娘娘熬过所有伤心，但是你妈她们是没有的。要那么难让你明白，我要把糖把我吃的满壶，我也白吃。阿飞一听我妈出言，我让你受不了。我要把糖把眼里我妈出血，那就我的，早把眼红生气。

0: 啊，孟小明，啊，我是孟小明先生，我就是孟小明先生，哎，妈妈，哎呀，我把他妈妈问爷爷夫人妈妈，
1: 我们是你姐姐妈，把他
0: 妈妈还生出来了吧？
1: 孟小明。

明明，我告诉你，我说是我在跟你妈他们说的，要那么难得的你，我还要把糖把我吃了吗？我也别吃。第一波他妈出点麻烦，要小朋友不要把糖怕，有烟火还出事，那就我弟，上班也火生气。

找帮派也吃烟呀，我说我看你面临白不说那我看我面临了我念我的不说那手吃了你会念不管你那么我的呀我的呀我的呀我的呀我的你的呀我的呀我的说那我的比比亚人我说的你的呀啊我的呀我的呀我的呀我的呀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要让你你不

的，人家要活的，人家怕什么呀？人家什么呀？也什么家？那么我也问了你那玩意，以后我见那女人们看，你知道不？三万你莫叫，把爷爷三万也弄不得，不要乱。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要白马的呀，我白无白的关系我阿斯里亚说没得问题，也不要要说的菜没得呀，再要把球也不爱服了没得问题，也不爱的菜不然我的服了我白球。

妹子，俺哪能再被你丢了你？你们快跑！那么你受不了我呢？咱们光棍也一样多。哎，明天我放出来，我不死妈们，我根本能死我。你他妈怎么不能没人拿？阿软姐，我虽然我那么丈夫，阿软姐不要姐比姐你阿妹，俺这边不阿妹，你能照样拍我丢死阿软姐？你那边？